七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最近呢，河南的一位网友呢分享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日常啊，就是他们家孩子呢不慎把这个水杯放到了书包里，就没有想到那个水杯漏水，直接把整本的语文课本都彻底浸湿了。孩子呢又担心家长批评，那都没敢告诉家长，反而是什么呢，默默地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1:1手工复刻出了一本全新的语文书。这本手搓的课本啊，细节非常的细节啊，不仅是工整抄写了全部的课文的内容，还对照着原本课本里面的什么插画啊，这个色彩啊，全部都1:1的复刻出来了，就连书本背面的条形码都能够精准的复刻，还原度非常的高。这个家长呢看了以后说，真的是这高手啊，这是啊，除了这个字儿差一点，别的没毛病。而且你说3天的时间，我就对着这个语文课本啊，我每一个都写。其实他已经把这一学期的语文课本的内容都预习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来说一说你当时的课本，你的课本上你都描画了些啥呀？

就是国内外的文豪，基本上都被我画上了各种头发，各种造型都有，各种发型都有，堪比戴森吹风机吹出来的发型。本周呢，戴森吹风机的活动直接赠送大家四个风嘴，就你想要什么发型都能吹出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呢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戴森吹风机1499。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配件技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主打的就是不伤发的黑科技专利气流倍增技术，它是有3倍的强劲气流，帮助我们快速的吹走水分。大部分的这个吹风机呢一般是用这种高温来烤干你的头发，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吹完之后呢特别容易毛躁，还特别容易断发或者是掉发。要想造型到位，这个发量呢还在线，除了洗发水要用好，这个吹风机咱们直接就选戴森吹风机界的爱马仕，不用高温也能迅速的干发。它搭载的负离子功能还能够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我们的头皮发根，吹完之后呢就是轻盈蓬松的，哪怕不用护发精油也是能够一梳到底的。观其标价2940元，中秋国庆我们双节的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现在下单呢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那么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所以就是1499，拍一发6。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因为它是有这个限时补贴的，所以才是1499这个价格，还送一整套的4个风嘴。手速够快还能抢到这个加送的气垫梳，因为这个气垫梳确实是库存不多，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合页，2年之内免费维修。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一共给到大家4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那么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的那个紫红色的，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官网价格3499，那么福利价是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都是现货不多，咱们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你的课本上都描画了些啥呢？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课本上都有些啥。豆苗说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给课本上的各大文豪诗人画个耳朵呀，画个外套啊，画个胡子呀，画个卡姿兰大眼睛呢。还有我们的燃烧岁月说，他上学的时候这个书本上自己曾经画过恐龙时代的连续剧啊，就是从小到大没有碰见过同类，直到毕业也没有画完。哎呀，太遗憾了，你能不能拍两张给我看看？我就特别好奇这个恐龙时代啊，这个剧情到底是如何的。还有我们的宋超说，我发现他最有创意的时期就是自己的学生时代，就是课本上只要有个图，只要有个画，他都能添上几笔，怎么不是一个神笔马良呢？其实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那个创意，就是咱们那个上学那会儿那个，哎呀，就藏都藏不住都要溢出来的那些灵感。虎凤蝶香薰最近就是这个诗经香薰的灵感特别不错，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呢都是来自诗经的一句诗，而每一缕香气都是大自然的原生的气息。他们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大家直接到电商平台天猫或者是京东来购买。虎凤蝶，认准虎凤蝶三个字，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还有蝴蝶的蝶。他们家的香薰其实比较注意这个香薰成分的天然感，进口的天然原料，并且这次还有这种诗经的国风灵感。你点进去，你看他们那个主页，每个名字都特别的好听。虎凤蝶诗经系列香薰呢，也不会把那种农业的浓郁的工业气息给带给你，而是一种若有似无的香气，所以特别适合放在玄关或者是卧室客厅都是可以的。现在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蝴蝶的蝶，直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搜索诗经香薰也可以，为你带来健康的自然的治愈的香气。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济南举办，届时诺奖得主、两院院士将齐聚济南，共话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主题。山东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体量快速壮大，已有重点企业1124家，核心产业营收约占全国的1/10。日前，济南地铁4号线腊山河公园站新建成的 A1 出入口正式投入使用，乘客可经由地下通道安全便捷地进出腊山河公园站，无需再横穿经十路地面道路。山东博物馆年度重磅大展《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正式开展，展览集结泰山文物最全阵容，把跨越5000年的山海文明、礼制体系、人间烟火一次性打包，深度呈现岱宗传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日国庆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神奇间旅行的意义，其实旅行的意义不只是欣赏风景啊，开阔视野啊，放松心情，它还让你不容易变笨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者就发现说，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呢，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大脑的结构。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环境待太久，真的可能会变笨啊。当然这个笨的是加引号的。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封闭的室内，那么户外广阔的视野就是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这也是以外在收获来应对我们平时能量丢失的一种方法。有空呢就尽量的多出去走走，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物，不一定非要是坐高铁飞机才能到的地方，就是你身边的公园啊，小山坡呀，还有这种湖泊大海啊，都是可以的。此外呢，这动一动呢也让我们的气血跑起来，平时特别容易累的朋友更应该如此啊，我是深有体会。你要是久躺久坐了，你就起不来了啊，你越起不来你越不愿动，以至于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导致这个气血更加的淤堵了啊。所以这个出门的好处真的被严重低估了。

0: 次郑秀文的永远都不够，不够的话再给大家额外赠送20根海参啊。今天呢，我们的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呢，本来是100根的活动，但是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大家20根，到手呢是足足120根海参。算下来呢，一根才12.5块，因为这100根速发海参是1499。本周也是我们这个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的限时限量的返场，因为是临近中秋国庆了，给大家准备的也都是精美的礼盒装。那么现在呢，给自己的身体温补一下，秋收冬藏嘛，也是为明年的健康咱们打个基础。今年受到天气影响，海参也是大量的减产，所以的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并且还涨价了。我们可以说是顶住了成本的压力，依然给大家高档礼盒包装的海参，依然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那么线下门店同款100根是要5999的，现在给到大家直降4500块钱，100根速发海参只要1499，并且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大家20根，到手120根海参，那么算下来一根是12.5，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并且我们是非常贴心的，给你3个礼盒分装，1000元的价格就能送出3份心意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的正宗原产辽刺参，每一根呢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紧实弹牙，营养呢就更足了，并且呢整个泡发的这个过程啊，速发海参的整个过程是只有3道工序。首先就是把这个鲜海参煮熟之后速冻，然后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再经过冻干烘干的技术，整个过程是无盐无水无添加的，并且呢是只要最低24小时的冷水泡发就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每天咱们花上12块钱啊，吃上一根海参，中秋送礼就是送健康，1499秒杀整整100根海参，咱们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送的20根。那么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不想错过的朋友，咱们赶紧拼一下手速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天1根海参，赶紧吃起来。
1: 课堂上，老师说学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9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慧相遇太早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呢，周慧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发行26周年了，也是当时千禧年的重磅情歌集，和他的首张专辑一样，首首都是精品。主打歌好想好好爱你当时非常的受欢迎，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在播，太红了，以至于专辑当中还有太多好听的歌被埋没了，其中呢有3首都是由资深的创作人深白色写的歌，事到如今没有你以及这首相遇太早，其实都是过耳难忘的好情歌，和周慧的嗓音非常的搭配，所以呢其实一首好歌的流行词曲作者对于歌手特质的挖掘也是挺重要的，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已故词作人林秋离老师了。接下来这首江南也是将林俊杰推向了华语乐坛的一线歌手位置。

嘉轩 Cappuccino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起熊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本周呢，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是终于补货了，但是这个库存确实不多，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是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戴森的吹风机五折秒杀价只要1499，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配件技术全方位调整升级了，所以比那个咱们比较熟悉那个经典款 HD08 更能打，主打的就是他们家不伤发的黑科技，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三倍的强劲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因为有些吹风机它主要是用这个高温呢来烤干你的头发，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我洗完挺顺的，但是吹完之后就开始毛躁，还有可能容易断发掉发。要想造型到位，这个发量还在线，咱们的吹风机直接选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搭载的负离子功能呢，能够抚平我们的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头皮发根，吹完之后呢轻盈蓬松，哪怕不涂这个护发精油也是能够一梳到底的。官旗标价2940块钱，现在是我们的中秋国庆的一个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并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的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的气垫梳，拍一发六。那么用戴森真的是能够让你爱上洗头，山东经典广播我们的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还送一整套的4个超大风嘴，手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现在这个气垫梳，但是确实这个库存不多了，那么1499直接到手超模明星同款的6件套，全部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也是支持官网合页，2年内免费维修。免费送的气垫梳库存不多，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这次给大家带来了4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的那个紫红色的，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官网价格3499，福利价只要1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很多想为自己和家人购置保障的朋友，面对琳琅满目的保障产品犯了难，产品太多，越看越懵，终于选好了产品，条款有些看不懂，还有遇到出险时刻，不知道先联系谁，到底如何处理后续流程。不用担心，有任何的投保问题都可以来问小安，你的平安保险顾问。他有四大专业贴心服务，帮选保，各款保障优劣为你进行客观对比，帮解读保险条款，专业解读直接交给他，帮规划一对一量身定制保险方案，帮理赔，协助理赔跟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7x24小时在线，帮你轻松搞定保险那些事儿。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解锁小安专属服务。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主力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五人自愿放弃本次比赛。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十选手悉数出战，郑钦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中。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55:55.22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完整片单发布，开幕片为《小城之春》4K 修复版，大鹏监制并主演的《寒夜灯柱》，李庚希主演的《无名女孩》等入围藏龙单元。大家知道如何判断心梗、脑梗、脑出血吗？脑梗，24小时内反复头晕，一侧身体突然麻木无力，视线模糊等。心梗，左边胸口压榨性疼痛，不明原因的嗓子疼、牙疼、背疼、恶心。脑出血，出现剧烈性头痛、喷射性呕吐、意识障碍和嗜睡等。当你的身体出现这些求救信号，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侯湘婷，秋天别来。随着冷空气的频繁发力呢，京津冀地区呢已经开始陆续入秋了，进一步向南扩展。那么眼下这个秋天的前沿究竟推进到哪里了？中国天气网日前推出了全国入秋进程图和常年大城市入秋时间表，

那么截至9月16号呢，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大部和黄淮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那么从常年来看呢，咱们山东还有河南等地入秋时间大多是集中在9月中旬。其实部分地区今年的秋天已经是迟到了。从未来天气形势来看呢，短期内是没有明显的冷空气的活动，再加上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的气温呢将会逐渐的偏高。那么受到影响呢，包括济南、郑州这些城市的入秋至少要等到秋分节气，已经迟到的秋天还得继续的等候一下了。

0: 岁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有了你世界更美。九十月其实就是一年当中风景最美的两个月，当然也是最忙碌的两个月。那么秋收冬藏，现在也给自己的身体温补一下，为明年的健康打打基础。本周呢，八仙口的大林速发海参也是限时限量返场了，并且因为临近这个中秋国庆，给大家准备的也是这个精美的礼盒装。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海参也是大量减产，所以前期一直是处于断货的状态，并且还涨价了。我们可以说是顶住了一个成本的压力，依旧是高档礼盒包装的海参，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的话呢，是要5999的，今天给大家直降4500块钱，100根的速发海参只要1499，并且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是120根，算下来的话，一根才12.5块，不满意7天包退，并且有运费险，咱们售后无忧，放心去拍。我们非常贴心的给大家3个礼盒包装，1000元的价格就能送出3份心意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它是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紧实弹牙，营养呢更足，并且整个过程呢，整道工序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也是保留了海参的大部分的营养。传统的海参泡发呢是需要1周的时间，而我们的这个大连速发海参呢是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的方便。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每天12.5块就能吃上一根海参了。而且这个中秋咱们送礼就是送健康嘛，1499秒杀整整10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不想错过的朋友抓紧拼一下手速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周日还要补班，咱们后天见了。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旗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六安的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书，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书，太像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满无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齐鲁超赛常规赛收官，8强淘汰赛及决赛赛程确定，1/4决赛首回合将于9月19日至20日打响，次回合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进行，半决赛首回合10月1日至3日进行，次回合10月6日至7日进行，决赛首回合10月17日、10月18日，决赛次回合10月24日、10月25日。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金九银十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大伙呢就忙着抓旺季呀，然后呢冲业绩啊，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天一根海参，大家赶紧吃起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断货了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就是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所有的听众和粉丝。小强发现啊，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这海参大量的减产，特别是前期呢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到了涨价的通知。那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初心不改，依旧给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呢是整整的100根，寓意着百事百顺。那线下的门店同款呢要5000多块钱，5900多，但是中秋国庆我们直降4500，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一根才12.5块啊，史无前例。另外12块钱让大家吃到正宗的辽子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比如中秋啊，大家都会有送礼的需求，比如送个父母啊，送个恩师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不满意的话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了。很多朋友为什么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呢，而是吃速发海参呢？因为它是蛋干海参5.0倍哈，每一根呢其实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子参，而且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比较肥厚，另外紧实弹牙，营养富足，另外还有3大升级，第一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发现传统的蛋干海参呢是9道工序反复蒸煮，这营养流失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呢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一把鲜海参的煮熟之后速冻，二就是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那整个过程呢是没盐没水没有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营养不会流失。那么第二呢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呢就是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呢泡发需要1周，它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够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特别希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每天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来保养好。1499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我们还送给大家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能错过啊！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运动之后不建议立刻洗澡呢？
2: 运动时，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容易引发头昏眼花的症状，增加头晕、全身无力和跌倒的风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虽然短时间身体会感觉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也恢复正常流动，这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的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起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另外呢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香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6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济南举办，届时诺奖得主、两院院士将齐聚济南，共话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主题。山东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体量快速壮大，已有重点企业1124家，核心产业营收约占全国的1/10。日前，济南地铁4号线腊山河公园站新建成的 A1 出入口正式投入使用，乘客可经由地下通道安全便捷地进出腊山河公园站，无需再横穿经十路地面道路。山东博物馆年度重磅大展《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正式开展，展览集结泰山文物最全阵容，把跨越5000年的山海文明、礼制体系、人间烟火一次性打包，深度呈现岱宗传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

主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日国庆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金九银十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大伙儿呢就忙着抓旺季呀，然后呢冲业绩呀，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天一根海参，大家赶紧吃起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断货了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就是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所有的听众和粉丝。小田发现啊，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这海参大量的减产，特别是前期呢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到了涨价的通知。那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初心不改，依旧给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呢是整整的100根，寓意着百事百顺。那线下的门店同款呢要5000多块钱，5900多，但是中秋国庆我们直降4500，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一根才12.5块啊，史无前例。另外12块钱让大家吃到正宗的辽子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比如中秋啊，大家都会有送礼的需求，比如送个父母啊，送个恩师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不满意的话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了。很多朋友为什么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呢，而是吃速发海参呢？因为它是蛋干海参5.0倍哈，每一根呢其实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子参，而且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比较肥厚，另外紧实弹牙，营养富足，另外还有3大升级，第一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发现传统的蛋干海参呢是9道工序反复蒸煮，这营养流失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呢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一把鲜海参的煮熟之后速冻，二就是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那整个过程呢是没盐没水没有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营养不会流失。那么第二呢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呢就是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呢泡发需要1周，它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够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啊，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特别希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每天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来保养好。1499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我们还送给大家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能错过哦。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秒拍秒付。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抽纸和卷纸为什么不能混着用呢？
2: 日常生活用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等，还有一类就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这两种纸首先微生物要求是不同的，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纸巾纸的细菌含量是每克小于等于2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纸巾纸的卫生要求要严格很多。此外，它们的生产原料也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而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24小时不间断给你带去经典好歌。不知道现在你在用什么方式来收听我们的好歌哈？你可以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或者是回听。那现在你在用哪只耳朵来听这些美好的歌曲呢？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了，怎么还用哪只耳朵呢？其实有研究显示哈，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因为人的右脑掌管着感性思维和情感活动，左耳得到的信号能够直接进入右脑，右脑得到的刺激更强烈，左耳听情话，右耳听命令，所以有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如果是一首甜蜜的情歌，你肯定适合用左耳听了。那么其他类型的歌曲，我想你完全可以使用环绕立体声。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悠远，编曲上简单又充满想象力，就像用声音给我们编织了一场梦境。而这首歌曲的编曲来自著名音乐人涂影。涂影作为编曲家、音乐总监、键盘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参与制作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超过2000余首，编曲作品更涵盖多位知名歌手专辑，如林志颖《17岁的雨季》、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情书》、辛晓琪的《味道》、张信哲《过火》、张惠妹《梦见铁达尼》、阿桑《一直很安静》等等。当然还有这首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这些经典歌曲都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经典。1990年，涂影更是凭借江淑娜的《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获得业界肯定。此外，涂影还发行了3张个人钢琴演奏专辑，并在多场演唱会当中担任音乐总监。音乐浪潮一波接一波，流行过后你会发现，最终能流行到现在并最终成为经典的，还是这些富有情感共鸣、充满想象的抒情慢歌。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许茹芸演唱，涂影编曲，如果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 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主力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五人自愿放弃本次比赛。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十选手悉数出战，郑钦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中。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距离。

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55:55.22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完整片单发布，开幕片为《小城之春》4K 修复版，大鹏监制并主演的《寒夜灯柱》，李庚希主演的《无名女孩》等入围藏龙单元。大家知道如何判断心梗、脑梗、脑出血吗？脑梗，24小时内反复头晕，一侧身体突然麻木无力，视线模糊等。心梗，左边胸口压榨性疼痛，不明原因的嗓子疼、牙疼、背疼、恶心。脑出血，出现剧烈性头痛、喷射性呕吐、意识障碍和嗜睡等。当你的身体出现这些求救信号，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午间时候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趁着午休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比方说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但是你是否知道走路的快慢这件事情，其实呢是衡量身体机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你看，最近呢刊登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啊，与休闲散步相比，正常步行速度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15% 是相关的，轻快的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24% 相关，那么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39% 相关。走得快还有健康优势哈，平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走路提提速。一件小事，走路哪怕是简单的调整一下节奏啊，增加一点速度，也会对你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效果。健康就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哈，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还会继续用好歌健康你的精神世界哈。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必不可少。如果性价比再高的话，那真的是不需要犹豫了哈。那其实说到好状态，不仅皮肤要好，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要注意，而且由内而外的健康，尤其现在秋季正式开始，进入到了进补的最好时期。那说到日常进补，海参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现在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啊，大伙忙着年底的冲业绩，但是提醒你啊，加油干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断货两个多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今年呢，受到天气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状态，没有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收到了涨价通知。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的性价比和品质不改，依旧给到您高档礼盒包装，礼品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呢，史无前例哈！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现在呢，很多人哈、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了，而是吃的是速发海参。为什么？因为它是蛋干海参 5.0， 每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还有三大升级。营养升级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证大部分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就是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需要1周左右，它只需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希望所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哈，每天可以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可以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想错过的赶紧拼手速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不管是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回头找时间回听节目，收听方式有很多，其中你可以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来进行收听。相信沉浸式的松弛感和经典的怀旧风，任何时候听都是不会听腻的。之前呢，看到过一条资讯哈，就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感知时间对身体伤口愈合的时间有着重要影响。什么意思？就是感觉时间过得越快，伤口愈合就越快。但实际上，时间是不会改变的。那点其实就挑战了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的一种影响。说到这点，听老歌会不会感觉时间过得会慢一点呢？每天你会有一种转回时间的感觉。希望中午两个小时可以真的成为你工作之余的轻松时刻。轻松并不意味着一定哈哈大笑啊，或者一定是躺着休息。有时候心理上的一份放松会更加让你获得一份愉悦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这首歌来自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方季韦不管是他的外形还是嗓音，都有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歌坛女歌手的特点，外形清新自然，声音干净细腻。同时代风格相近的还有陈明真、伊能静、方文琳、周慧敏、王新平等等。也许那个年代大众喜欢的就是这个类型，但是多年之后你已经很难再想起这些女歌手，但是歌曲一响起，你一定有足够的亲切感。

歌曲的词作者来自著名词作人作家何厚华。何厚华的代表作品非常多，包括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李玟再见一面，孙耀威爱火，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等等。何厚华一直热爱创作歌词，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他还帮助梁朝伟、郭富城、林忆莲、叶倩文等人写歌，创作了几百首作品。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若你曾经因为他铿锵如珠的妙语、笔下的只字片语而启发、而感动，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纪念他。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圣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济南举办，届时诺奖得主、两院院士将齐聚济南，共话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主题。山东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体量快速壮大，已有重点企业1124家，核心产业营收约占全国的1/10。日前，济南地铁4号线腊山河公园站新建成的 A1 出入口正式投入使用，乘客可经由地下通道安全便捷地进出腊山河公园站，无需再横穿经十路地面道路。山东博物馆年度重磅大展《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正式开展，展览集结泰山文物最全阵容，把跨越5000年的山海文明、礼制体系、人间烟火一次性打包，深度呈现岱宗传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日国庆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必不可少。如果性价比再高的话，那真的是不需要犹豫了哈。那其实说到好状态，不仅皮肤要好，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要注意，而且由内而外的健康，尤其现在秋季正式开始，进入到了进补的最好时期。那说到日常进补，海参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现在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啊，大伙忙着年底的冲业绩，但是提醒你啊，加油干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断货两个多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今年呢，受到天气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状态，没有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收到了涨价通知。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的性价比和品质不改，依旧给到您高档礼盒包装，礼品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呢，史无前例哈！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现在呢，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了，而是吃的是速发海参。为什么？因为它是蛋干海参 5.0， 每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还有三大升级。营养升级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证大部分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就是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需要1周左右，它只需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希望所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哈，每天可以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可以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想错过的赶紧拼手速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煮完挂面，为什么不建议喝面汤呢？
2: 很多人煮挂面的时候会加酱油、盐、醋这些配料，吃的时候把汤也喝掉，这样可能会容易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因为挂面本身就是含盐大户，每100克干挂面的钠含量一般为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挂面中加盐的目的是为了让口感更爽滑，煮后不容易糊汤。不过由于面中的盐分被面筋包裹起来，我们不太容易尝出咸味儿。建议大家挑选挂面时关注营养成分表，选择钠含量相对低、不加食用碱的产品。煮挂面时少用咸味调料，尽量少喝汤。如果感觉滋味不够，可以搭配番茄等自带味道的食材，不但能够减少调料的使用，还会让这一餐营养更丰富。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武器。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错过，还我。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
5: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秋天总有一些温暖的色彩。下午好，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再见由张震岳作词作曲并负责演唱，这首歌用略带伤感的曲调告诉即将分别的人们，既要珍惜过往回忆，又要昂首挺胸地走向未来。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头，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各位听友，大家期待的戴森吹风机今天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专场，咱们带来的是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2940元，等于直接五折秒杀，库存不多，手慢真的抢不到。有没有和我一样每天早上都要洗头的朋友？不洗头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对哈。但是洗头频率一高，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又想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但是吹风机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专利的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就算不抹护发精油，发丝也顺滑好梳。用上它，你真的会爱上洗头，而且它的噪音控制的也特别的好，不是那种刺耳轰鸣，是柔和的风声，晚上吹头发也不用担心打扰到家人休息。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四个专业风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排一发六。现在气垫书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1999元，赠送5个风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2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别讲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落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4: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7: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齐鲁超赛常规赛收官，8强淘汰赛及决赛赛程确定，1/4决赛首回合将于9月19日至20日打响，4回合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进行，半决赛首回合10月1日至3日进行，4回合10月6日至7日进行，决赛首回合10月17日、10月18日。决赛次回合10月24日、10月25日。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您是不是也觉得金九银十忙归忙，身体才是最大的本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就是断货两个月的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专场终于重磅回归了。咱们这款海参那可是正宗的大连原产辽刺参，俗话说海参产辽者良，吃海参就得吃大连的。而且咱们选的可是头茬春参，海参冬眠一整个冬天，攒足了营养和能量，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特别足，还是国标特级品质。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速发海参和传统的蛋干海参有啥区别呢？您听好了，咱们这款是蛋干海参的 5.0 升级版，三大升级样样都硬。第一，营养升级，传统的蛋干海参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流失特别严重。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只有3道工序，先生煮熟后速冻，再经过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级别的冻干技术处理，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营养牢牢锁住。第二，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而且分成两个礼盒独立分装。马上过节了，一份预算能送两家人情，是不是特别划算？第三，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要等整整一周，太费劲了。咱们这款冷水泡24小时就能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有手就行，早上泡上，第二天就能吃，省心又省事儿。再来说说价格，线下同款5999元100根，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中秋国庆专场限时2.5折的秒杀，直降4000多块，现在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再送20根，到手一共120根，单根算下来才12.5块，每天花12.5块就能给身体打好底子，换季少生病。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孝敬父母，还是逢年过节送人情，都特别有面子。收到不满意，7天退换，还有运费险，售后完全放心。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秒杀，1499元，把健康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全世界90%的人都是右撇子呢？
2: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为这个问题揭开了谜底，这很可能与人类演化的两大里程碑，也就是直立行走和大脑扩容相关。早期古人类仅轻微的偏爱右手，与现代类人猿相近，而在直立行走后，不再承担运动功能的双手开始偏向专业化，不对称使用。随着大脑不断扩容，脑功能越发复杂，使得右手偏好加强，最终形成了如今约90%的右撇子比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与你继续相伴。民谣的魅力在于每一首歌都像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即将要出场的这首儿时是刘浩麟的作品，歌词里有太多生活化的意象，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童年印象。捉迷藏、发条青蛙、鸡毛毽子、大白兔奶糖、信纸等种种意象都承载着青春的记忆。娓娓道来的民谣曲调传递的是纯粹质朴的情感，听完能获得深深的共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刘浩麟的儿时吧，一起品味那个甜甜的梦。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5:00，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老歌总能让人想起一些美好的回忆，那些年关于爱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在这个即将结束下午工作的时候，放松一下，只是静静的听一首歌就很幸福。梁咏琪因其清新的气质和动人的歌喉被称为一代玉女掌门，她的歌声同样给人很清新的感受。最著名的当然是那首《短发》，其他的诸如像《爱的代价》《爱情海》《凹凸》《某年仲夏》等等，曲风清新，有一种很健康向上的优美感。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两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济南举办，届时诺奖得主、两院院士将齐聚济南，共话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主题。山东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体量快速壮大，已有重点企业1124家，核心产业营收约占全国的1/10。日前，济南地铁4号线腊山河公园站新建成的 A1 出入口正式投入使用，乘客可经由地下通道安全便捷地进出腊山河公园站，无需再横穿经十路地面道路。山东博物馆年度重磅大展《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正式开展，展览集结泰山文物最全阵容，把跨越5000年的山海文明、礼制体系、人间烟火一次性打包，深度呈现岱宗传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日国庆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英尺，一年里最忙碌的两个月来了，大家在忙着冲业绩赶工作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身体。说到底，拼到最后，拼的就是健康。今天给听友带来一个好消息，咱们断货两个月的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重磅回归了。今年呢，是因为天气原因海参减产，之前呢一直缺货，还受到了涨价通知。不过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守住了福利价，给大家带来这款适合送礼也适合自己吃的高档海参礼盒。礼盒里面足足100根大连辽刺参，寓意着百事百顺。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专场直降4500元，现在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20根，到手一共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这个价格真的很少见。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速发海参，而不是传统的淡干海参呢？这款是淡干海参5.0版本，精选的是大连原产地的头茬秋参，肉壁肥厚，口感紧实弹牙，营养保留得更好。还有三大升级，首先呢是营养升级，传统的淡干海参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损耗大，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只有3道工艺，鲜参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再用航天的冻干技术处理，全程无烟无水，没有额外添加，牢牢锁住海参本身的营养。其次呢是数量升级，100根的大包装，加量不加价。还有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要整整一周，这款冷水浸泡最少24小时就行，免蒸免煮，泡好直接吃，省时又省心。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孝敬父母，还是答谢恩师，这款礼盒都非常的合适。3套独立分装，一份预算就能送出3份人情，收到不满意支持7天退换，还有运费险，售后安心。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秒拍秒付了。1499元到手100根，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20根，单根低至12.5块，每天一根海参，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名额有限，抓紧拼手速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世间有无数的等候，每个等候其实就是期盼，等候着期盼着每个愿望的实现，等候着每个美好生活的到来。马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郭靖的这首《最美的等候》。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你在下班路上。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16:00，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蔚蓝的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想问问大家今天会不会来到爱上晚高峰呢？
1: 那人家还想问问你会不会来。
0: 我来了，
1: 这几天每天那个平台都朋好姐回来了吗？
0: 哎，看来问的朋友是没有进到溯源群，进到溯源群的朋友都知道我啥时候回来啊。
1: 不是溯源群，人家溯完源人家就回去了，之后发现你还没回来。
0: 谁说的？要说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这次呢不是去溯源和田玉马啊，然后我到那儿呢就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就是进群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权益官竹子啊，然后呢他是在海拔4000多米的昆仑山口给我背回来一块大石头啊，
1: 是
0: 就是这个说是能够开出来什么是什么啊，然后呢哎真的很幸运开出来两个小吊坠，虽然不是特别完美，但是呢这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
1: 但是起码有收获，
0: 哎，
1: 对吧？
0: 的
1: 有
0: 的
1: 时候可能你开半天也没开出来东西啊。
0: 对，其实说到这个于田山料呢，它特别稀缺，它为什么会开不出东西来呢？是因为它里面特别容易裂，就很容易炸掉，就是特别难，海拔也高，所以呢能开出来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1: 其实我也是以前看过那个专题片啊，我以前不知道，就是凭我的一个想法印象的话，我以为这个料啊可能要就是要到地下，实际上这个它这个玉矿是在山上面，
0: 是的，
1: 海拔非常高，
0: 是
1: 就是咱普通人啊爬上去估计就已经趴下了。
0: 对，是的。所以你知道这里面是有三重惊喜的，第一个就是他能想着我啊，给我从那么高的地方背回来，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见到我的时候，哎，他真的就是给了我一个期待，就是你这个东西哎能开出什么来哈，
1: 哎，
0: 第三重就是开的过程当中哎居然真的能够有收获，这是个三重惊喜，就是，
1: 而这个过程也很过瘾啊。
0: 对，就是这个礼物特别的用心，而且虽然不是那么贵重吧，但是有很深的情谊在其中，这就是让人惊喜的一个礼物，对吧？
1: 是是是，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个事儿啊，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聊一聊，你收到过的就是特别让你感觉到惊喜的礼物是什么，也不一定说非常非常的贵重。
0: 对，马上中秋佳节就来到了，咱们也收到过那种哎，看到最后你觉得哎，我得归着归着把它再转送给别人。
1: 哎，
0: 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有一些礼物，你真的觉得哇，人家真的是很用心给你准备的，
1: 就会特别的惊喜。
0: 是，
1: 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许巍的一首《礼物》。我们今天就是问问大家啊，就是你收到过的让你感觉到特别惊喜的礼物是什么。奔跑收到了，奔跑说这不是现成的吗，豪姐回归这就很惊喜、啊、我跟你讲，你没来之前啊，他一般到五点多才来、嗯、你看你一来他四点多就来了、嗯、确实是惊喜。
1: 奔跑给了我们一个很多的惊喜啊。
0: 是
1: 其实说到惊喜，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两天也头疼，说哎你看也到了选礼物的时候了。可能选礼物的人非常这个难以举棋不定，就是我怎么能选到让别人觉得很惊喜的一个礼物，也是很难的事儿。
0: 对，其实呢虽然说这是一个每年的规定动作，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初衷其实还是希望对方能够感觉到一点惊喜，
1: 哎，
0: 对吧，
1: 对，要不呢就很用心，要不这东西真的是有用，拿到手里我觉得嗯很好，我正想买呢，
0: 或者说它比较有特色，
1: 哎
0: 这个特色也很重要。
1: 是的哈，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可能在这个咱们的素颜群里或者是在直播的时候见过我的朋友，对于我的头发还应该还觉得挺好的啊。为啥呢、哦，我跟你说，我一直有一个掌管一头秀发的神。就是你知道吗，头发它这个营不营养，然后它的状态怎么样，其实影响你整个人。
0: 是、嗯、以前我们老觉得就是说用上好一点的洗发水啊，什么护发素啊、嗯、什么这些，其实这个当然是一方面，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选一台好的吹风机。
1: 是的、哎、啊，我觉得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戴森的吹风机啊，好多朋友也买过，说哎真的很好用，因为你有比较你才能感觉得出来它好用。
0: 说起戴森的话，你是不是都第一批用户？
1: 对，是第一批用户啊，现在他们也更新也换代了对吧、
0: 对，你看咱们现在都到了 HD15 HD16 了。
1: 对，
0: 哎，我们说到这个礼物，其实我们这两天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带来一个礼物，就是戴森吹风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也在线上给大家推过，
1: 嗯，
0: 但是它不是一直都有，有的时候朋友们就会在平台上直接就回个戴森，
1: 是
0: 回个吹

0: 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就有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看到戴森吹风机的这个链接啊。其实很多朋友一直都期待着咱们早点上这个戴森的新品，所以说我们这次呢，除了这个 HD15 这个算是叫全新款之外，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 HD16 顶配款。
1: 哎，
0: 这两个还真不一样，
1: 是有这个黑科技的啊。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喜欢嘛，或者你需求来选，对不对？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那个洗完了头之后吹完了，你发觉头发炸毛，然后你一梳呢还断。有断发，有掉发，还特别多。还有呢，就是你像我这种长发，然后头发又比较多、比较厚的，你吹起来、
0: 就是、吹的时间太长
1: 了，老累了啊！
0: 屋里边跟蒸桑拿似的。
1: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知道，吹的时间越长，对咱头发的这个。这个伤害可能也就更大一点哈，
0: 是是是，温度太高了嘛，
1: 哎、
0: 对吧？
1: 所以戴森呢，其实在这些黑科技的使用上，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吹干头发，而且它是不伤头发的，所以好多朋友那么贵才会去买它，对不对？
0: 对，我们现在啊，不管是 HD15、HD16，给了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双节的一个家电补贴。HD15现在只要1499，HD16是1999，而且送风嘴儿、送气垫按摩梳啊！大家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齐鲁超赛常规赛收官，8强淘汰赛及决赛赛程确定，1/4决赛首回合将于9月19日至20日打响，次回合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进行，半决赛首回合10月1日至3日进行，次回合10月6日至7日进行，决赛首回合10月17日、10月18日，决赛次回合10月24日、10月25日。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我们今天一说到这个让你惊喜的礼物啊，我觉得咱们听众都是有故事的人。
1: 哎，
0: 你看烟雨说这个，他说朋友偷偷送我的画，而且没有直说，他说写到了一张卡片上。
1: 嗯，
0: 哎呀，他说写的就是那个卡片制作的也非常的精美，被惦记的感觉真好，心里暖暖的。我觉得他是不是少说了一个字儿
1: 啊？
0: 这不得是男朋友？
1: 哦，也不一定。我觉得啊，
0: 不一定。
1: 有的时候你可能跟朋友、
0: 好闺蜜，
1: 对对对，你比如说你无意之间跟朋友说最近的啊，可能心情怎么怎么样，朋友就记住了，然后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啊，他可能想了一些小小的一种这个办法什么的、
0: 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经常说这个叫什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 哎，是。
0: 听在耳里，记在心上。
1: 沈让说，我收到的非常意外惊喜的礼物啊，是同事从老家带回来的特产。
0: 哦，
1: 打开的时候呢，我就愣了一下，因为之前啊只是随口提了一句，说我我想尝尝你家的那种点心。哎，没想到呢他就记住了啊，然后就给我捎来了，就记住的感觉挺好的。
0: 是，
1: 说特别高兴我能遇到这么好的同事。
0: 你看这就是吧，
1: 嗯，
0: 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上。
1: 哎，
0: 其实他可能真的是随口一说
1: 啊，
0: 并没有真想怎么着，对吧？可能就聊起来了，就。但是你看别人被别人惦记，
1: 嗯，
0: 想着的这种心情真的是特别的美好。
1: 是，你说到听到耳里记在心上，哎，我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儿，
0: 嗯，
1: 对吧？我们说的大家都听到耳里，至于记没在心上，就看你有没有发秒杀了。
0: 听到耳里，咱们还看在眼里，就是平时大家从平台上经常会回复，有的是有的朋友就很简单，就回复个关键词，
1: 嗯，
0: 是吧？回复个海参，回复个吹风机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您的这个需求我们都记住了啊，但是呢说这海参还真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给大家上这个价。今年大家也知道，就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海参有出现这个减产的情况，
1: 嗯，
0: 前段时间也都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但是我们到了中秋节了，到了国庆节了，不管怎么样必须要给大家上架了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其实到了中秋啊，我们很多朋友也会买点海参，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一个首选哈。
0: 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1: 啊。是的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哈。线下门店同款是要5999元100根。
0: 嗯，
1: 中秋国庆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依旧是为大家直降4500，1499您可以到手100根。而且呢前100位下单，就是大家要抓紧时间买哈，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您到手足足20根，这是非常划算的，对吧？
0: 是是是，你就算一下，这样的话一根也就是12块多，
1: 哎
0: 啊，正宗的辽刺参。而且这不是也马上到了这个中秋国庆了吗？很多朋友走亲访友啊，对吧？还有亲朋相聚啊，你也不能空着手。咱们这个海参，特别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是就是刚才说这个120根，就是100根加上20根送的，咱是分3个礼盒分装。
1: 哦，
0: 3个礼盒，
1: 那我就是等于是1000元到手是3个礼盒，是吧？
0: 3盒，
1: 嗯，
0: 3盒之后呢，你就等于你不用分了，我们替你分了。之后你上谁家里啊，拿上一盒，这还能去3回呢。
1: 哦，挺划算，
0: 是这么个意思啊。
1: 还有一个呢是这样，不满意大家可以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也无忧，放心，大家可以拍下来哈。
0: 对，
1: 怎么买呢？很简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2个字，秒拍秒付就可以了哈。
0: 是，我们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就把到微信上去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海参的链接。再给大家说一下，1499是多少呢？100根再送20根，
1: 嗯，
0: 到手120根啊。至于说包装啊，都非常的精美，您可以过来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记得回复秒杀就 OK 了。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郁可唯《如意》。我们今天问大家，这个有没有收到让你觉得特别惊喜的礼物？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惊喜的礼物虽然说是惊喜，但是之所以是惊喜不是惊吓，他这个礼物还是如意的。你首先就是你得接受他，如果说是这个我没有想到，
1: 那就是惊吓。
0: 对，但是我并不喜欢，那就是不能叫惊喜，
1: 对
0: 吧？
1: 对，二喵说，我过生日，老公送了我一辆车，真的是很惊喜。可不嘛，我看到你的信息的时候，我也挺惊喜的，说哟，那个原来那个这个小母书上呀，什么网上这些事儿都是真的，
0: 还是有这种可能
1: 的，
0: 是吧？
1: 对。
0: 甜甜说，这个我是送礼物的那个，给孩子准备了他心心念念想要的 iPad 作为开学礼物，特别的惊喜。孩子本来以为今年又玩不上了，是吧？哎，说到这个，很多就是特别是考上大学的，我觉得这都不叫惊喜了，好像他们叫开学三件套，
1: 对对对，
0: 就标配
1: 标配啊。他说其实你看给别人送惊喜自己也会特别的开心，是这
0: 样的，那肯定啊，因为这是你也是不管怎么说也是你精心准备的，对吧？
1: 是，
0: 这个惊喜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哎，随便一想随便一拿出来就能是个惊喜的。
1: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可能这种惊喜的心情会比较多，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咱们没人送给咱们，咱们自己爱自己网购，这也算是过等待的过程，
0: 给自己还叫惊喜吗？
1: 哎，你不一定啊，你收到的时候他万一出乎你的意料呢。
0: 有一种可能，就是确实给自己买的那个价格是惊喜，是不是？
1: 哦，
0: 价格便宜了我觉得是惊喜啊。
1: 那在其他平台找不到，只有咱这儿有惊喜。
0: 那必须的啊。本周我们给大家上了这个戴森的吹风机，确实比您去什么什么平台上啊，去他的那个专卖店啊什么的要便宜。
1: 哎，是的。哎，而且呢我觉得其实有句话说得好，你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这个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
0: 是的，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头发虽然不算多啊，
1: 哎呀，
0: 但是我也得造型。这有的时候就是出差啊，或者咱出去旅游，咱说真的咱也不知道酒店就是他给你，因为他确实是会配这个吹风机，
1: 哎，
0: 但是咱也不知道配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吧还行，有的时候那吹风机就吹不出你想要的发型，
1: 对
0: 吧？
1: 是的啊，说实在的，现在市面上大风量的吹风机还挺多的，什么价位都有。但是呢，你但凡用戴森吹过之后，你就知道它卖那三千好几，那里面的高科技啊、黑科技，它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但凡是你试过一次，无论是在酒店用过，还是在这个发型师那儿吹过，哎，都想买属于自己的一台。
0: 哎，这个用过之后啊，心心念念的就想拥有它。啊，我们现在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不用再犹豫了。
1: 对，
0: 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次带来这个 HD 幺五也是个全新的款型了啊。HD 幺五配件呀、技术啊，都是全方位调整升级了，比以前那个 HD 零八真的是又更高级、更能打了。如果大家去官方旗舰店呀、去那些平台上买，都得小三千块钱，2900。咱们现在只要1499就能到手。
1: 怎么买呢？很简单哈，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2年之内呢还免费维修，所以大家呢买了就可以放心哈。我们现在还送给大家呢4个超大的风嘴，而且如果你手速够快呢，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书。那1499到手是同款的6件套啊，就明星哎用的你都有了。
0: 是是是，这是 HD 幺九啊， HD 幺五啊，我们还有个 HD 幺六，朋友们回复个秒杀都能看得到。 HD 幺六呢，它是一个顶配款，你一听顶配，不光是这个机器是个顶配款，咱们送的这些东西也都顶配，咱们这个HD 幺六送5个风嘴，
1: 哎，
0: 比那又多了一个。完了也有戴森的气垫按摩梳，这个呢去官网买是3499，咱们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到手只需要1999。
1: 大家呢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买到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济南举办，届时诺奖得主、两院院士将齐聚济南，共话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主题。山东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体量快速壮大，已有重点企业1124家，核心产业营收约占全国的10%。日前，济南地铁4号线腊山河公园站新建成的 A1 出入口正式投入使用，乘客可经由地下通道安全便捷地进出腊山河公园站，无需再横穿经十路地面道路。山东博物馆年度重磅大展《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正式开展，展览集结泰山文物最全阵容，把跨越5000年的山海文明、礼制体系、人间烟火一次性打包，深度呈现岱宗传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日国庆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但是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喜欢一些我们的歌手也不是两三天，
1: 对，
0: 我们还真不是刻意为之啊。我看到嘟嘟发了这一条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刚好放了那个赵雷的歌，
1: 嗯
0: 啊，他说是闺蜜抢到了赵雷的演唱会门票，不会就是上周的吧，之前他说都没说，抢到了才说，那肯定啊，这个抢票说真的现在你根本都
1: 成功率很低，
0: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抢上，他肯定是要抢到之后才给你这个惊喜的礼物啊。
1: 是，他说抢到之后就发了一个截图甩给了我，然后他说我的天哪，我都震惊了，就那种惊喜就一直持续到现在还忘不了啊。
0: 赵雷现在也是太火了，
1: 哎，
0: 据说这个就上周这个多少人，8万人还是10万人，
1: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已经连抢了好几年
0: 没抢到，
1: 没抢上，对不对？
0: 是
1: 啊，真的是，哎呦，这个闺蜜说明首先有一点运气啊，再一个就是她会想着抢的时候跟你一起去到现场啊。
0: 而且我估计她要送给你的这个估计也抢了好几年，
1: 也不是说上来就能抢上的啊、
0: 哎、但是据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说，就说这个新手好像有福利
1: 哦，
0: 就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抢过的可能一次就能到手，这不好说、
1: 哦、
0: 我决定我试试，因为我好像也没怎么抢过这个我去试一下啊，试一下回头给大家报告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那你那个也是概率啊。
0: 对，
1: 五花肉说呢，他说我最近啊收到了带了几个月的实习生妹妹给我的礼物、啊、
0: 哦，
1: 是一个特别可爱的盲盒，而虽然我对这东西也不太懂，但是呢被年轻人那种快乐的感染和他记在心上的那种感觉给感动了。
0: 是、嗯、你可能觉得这个盲盒呀
1: 啊、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我当初对于他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呢对于这实习生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他能给你最好的东西了。
1: 哎，是的，而且就是年轻人的这种快乐你也会被感染到，是吧？
0: 但是说真的，五花肉可能更喜欢海参到了吃海参的时候了啊
1: 哎呀，真的是，我发觉咱们的听友真跟咱们年龄差不多啊，就是居然有朋友会单独发海参两个字来问说今年怎么还没上。这个我们也满足大家需求，其实到了临近中秋嘛，大家都需要买点海参，包括咱们秋冬进补的时候也需要哈。咱们这次特别为大家再一次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优惠，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咱们依旧是这个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100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
0: 嗯，
1: 咱们中秋的一个特惠哈，给大家直呛4500，到手只要1499。然后大家赶紧去拍，为什么呢？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足足到手120根。咱不送别的，咱同样送的是海参，
0: 是
1: 这个就非常划算了，对吧？
0: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在微信里边搜索一下，之后关注，一定要关注，关注了有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一盒是100根，但是朋友们，现在您此时此刻回了秒杀，马上下单的话，您估计不是估计，大概率是能拿到这个前100位这样的一个名次。
1: 哎，
0: 之后前100位下单，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前100位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
1: 嗯，
0: 100根加20根，120根了。只要1499，这样的话平均下来一根才12块多。
1: 对，我觉得其实抢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哈，而且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传统的那个蛋干海参，是速发海参哈。
0: 是，
1: 它是蛋干海参的5.0版本，每一根啊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这个秋参吃起来就是肉壁特别的肥厚，紧实弹牙，营养也更足。而且呢它还进行了3大升级哈，首先营养上它是传统大连海参9道工序，反复的这个蒸煮，营养就流失比较严重。而这个呢，只有3道工序，所以说呢，它整个是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留了大部分以上的营养不流失哈。
0: 是，这个速发海参不像以前咱们那个蛋干海参，那个泡发的时间比较长，
1: 哎，
0: 而且它技术含量比较高，很有可能会出现泡不出来的那种情况。
1: 是的，
0: 这个就24小时冷水泡发，哎，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微信搜索关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来自郑少秋，摘下满天星。说实话，这个摘下星星，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包括小时候写作文也写过这个，这个礼物确实是太难了，
1: 非常难实现哈。长鼻子大王说，这么多年来收到的礼物最惊喜的是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的早晨，妈妈轻轻地把我拍醒，让我看看枕头底下有两包软糖和一个新的发夹。他说，哎呦，记到现在。
0: 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枕头底下那就是惊喜啊，
1: 对
0: 对吧？
1: 我已经不记得，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兴这个。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小朋友从几岁开始知道，哎，圣诞老人送礼物这事儿是爸爸妈妈送的？
0: 那得上初中了得
1: 啊，这么大才知道吗？
0: 我们也有礼物啊，因为平时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好吃的、好用的，这一次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对咱们就是家人也好，对我们自己也好，更健康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甲醛，醛孔甲醛去除剂。
1: 嗯，
0: 本周或者说这个月，我们一直在线上给大家推这个产品，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就是现在很多人，这个换了新房，住了新房，换了新车之后，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挺在意的，就过不了几个月呀，可能也是你适应了这个环境之后，就不是特别在意这个里边这些气味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前两天就是暑假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了这个屋里边呀，平时咱们做好了通风，确实那个味儿不是特别重，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把门把窗都关上好几天，突然间打开，你会发现虽然说你这个都住了好几年了，依然还是有点味儿。
1: 哎，是的哈。所以其实要说到除醛，还得要靠谱的产品。有些产品他说他除，他不一定的真有效果，对吧？
0: 嗯，
1: 这个醛控的甲醛去除剂呢，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呢高达99.3%。你怎么能看到它给你去除了呢？它其实用了一个主动分解技术哈，就是把甲醛呢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所以就你看那个盒，你买的时候它是紫色的，它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而且你哪儿污染的重，哪里变色就特别快哈。
0: 是是是，这个除醛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除甲醛，实际上甲醛没有什么气味，有味的可能就是一些苯啊什么的，甲苯、苯二甲苯、TVOC 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用上醛控啊，都能够有效的去除。而且呢，醛控这个除醛去味的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
1: 哎，
0: 大家就是去到天猫、京东平台，您就直接搜索“醛控”，甲醛的醛，空气的空，直接搜索就能找到这个产品。希望呢，可以给我们自己、给我们的家人都有一个更加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张学友、张靓颖旗开得胜，开启了我们的体坛晚高峰啊！明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开幕式就要拉开大幕了。我们在这儿也提前祝咱们的中国代表团旗开得胜。其实很多的项目啊，在这个开幕式之前都已经开始了，
1: 提前比了是吧？
0: 最早的是这个男篮，十号就开始比赛，这都进入到这个半决赛阶段了啊！你看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一场半决赛就是伊朗跟韩国的比赛，最终呢伊朗是51-77不敌韩国，这样的话韩国就提前先进决赛了。另外一场半决赛要等会儿再过15分钟就开始了，是咱们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中国跟日本其实就是在篮球层面上其实也确实是个老对手了，咱们在世预赛里边就交手完了呢。这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虽然说日本对东道主，但是他的好多的主力球员也没参与，我觉得咱们得把握住这个机会，咱们要进决赛啊。
1: 那历史的交锋情况呢，是中国男篮取得3胜2负、啊、
0: 最近这五次的交锋，但是这次他的好多的主力球员都没在。还有就是今天现代五项的比赛都已经进行到就是个人赛的半决赛了，中国队的4名选手啊实现满编晋级，20号也就是这个周日要冲击金牌，这也是亚运会比较早的一批那个就是决出金牌的项目。还有就是今天上午的亚运会女排比赛，中国女排3-0力克哈萨克斯坦女排，拿下2连胜啊，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还有给大家预告，因为今天周五了啊，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上午9点这个比赛的开始的时间有点早，中国女篮也要开启亚运之旅，首个对手是泰国女篮。
1: 再给大家预告一件事儿哈，其实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特别是要带一家人出去玩的，不用再给家人逐一投保那么麻烦了啊。平安好车主呢是针对全家出游推出的一个新品，叫做平安行全家出游保，一人投保全家共享保险的这个保障责任，
0: 是
1: 无需录入家人的信息了哈。
0: 确实是更加的方便了，而且你看今年是中秋跟这个国庆，好多朋友把它连到一起，就全家出游，这样的话大家到平安好车主，一个人投保就都 OK 了，而且它是覆盖全年7大法定节假日，包括前后7天境内有保障，包括境内直升机救援呀、就医陪诊这些服务都有，还可以享受到租车打车代驾服务、景点门票服务包，即日起到10月3号，朋友们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

0: 从现在开始到10月3号，投保享受8折优惠，拼团再享9.5折。
1: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好车主可以了解保障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大张伟，只为自己开的花。25年前，我在顺境街找大张伟签名的时候，
1: 我的天哪！
0: 我都没想到大张伟能一直活跃到现在啊！
1: 哎，当年大老师也很厉害，
0: 他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
1: 是的，
0: 我感觉那时候比我没大
1: 几
0: 岁，对，
1: 好像确实也没你比你大几岁。
0: 当时那个店叫爱书人是吧？
1: 哎呦，
0: 就在那个二楼，
1: 别暴露你的年龄了。
0: 我还记得他们当时那个专辑叫《草莓声明》，有没有买过这张专辑的朋友可以到平台上给我们留个言啊，咱们肯定是同龄人。
1: 刚才乔治啊，我必须得念出来，他说那个体坛晚高峰这个板块最有意思了，说刘豪老在那儿不懂装懂，像个捧哏的。
0: 他提要求了，明天让我捧，明天你主说啊，明天周六周日你主说啊。
1: 好，大家等着。
0: 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收到过的让你觉得特别惊喜的礼物，大家好好想一想，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哎，小楚说今年过年呢，一直不同意养猫的妈妈居然送了我一只小蓝猫，我特别惊喜，不过现如今啊，它已经成为我们家第一顺位了。哎
0: 嗨，这个小动物确实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份惊喜是别的东西好像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我爷爷给我，就是有一次他出门回来之后给我拎一那个鸟笼子，里边两只鹦鹉，哎呦，把我开心的了不得。
1: 从小你就拎上鸟笼子了？
0: 不是，我没拎，不是，我爷爷拎着回家了。
1: 你让这画面太有意思了。
0: 这个那个时候啊，养小动物怎么讲，那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当然这有点暴露年龄啊，那时候不像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宠物，你说是不是？
1: 哦，是，
0: 对吧？
1: 是，
0: 就是
1: 不兴养宠物，
0: 回农村老家那时候我们才能碰到小动物，家里边那时候没大有养猫养狗的。
1: 嗯，
0: 哎，但是在农村呢，可能是这个养家护院的这个小狗啊猫啊什么的，吃逮老鼠的那个，
1: 是
0: 它功能跟现在都不一样了。
1: 乐伊迪说到爱书人，当年可真是 number one 呐，好多歌手的首发都在那买到。
0: 哎，这不是说吗？
1: 啊，他说真的好怀念呐，你看同龄人这不来了吗？
0: 那个时候排队都是为了签售，哪有排队去吃饭的。
1: 哦，也是哈，
0: 是是，
1: 对，现在排队都是吃饭，哎，现在排队也有买东西也需要排，就是比如说他特别火爆的首发
0: 对对对，
1: 一定是要排的啊。
0: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就真的是不用排队了，戴森吹风机啊，不光是不用排队，我们现在给了大家的一个价格特别合适，因为有一个双节家电补贴啊。戴森吹风机这一直在咱们平台上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它不是一直有货。
1: 哎，
0: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HD15 和 HD16 两个型号，大家回复个秒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1: 没错啊，说到这个戴森吹风机，它的护发实力咱们就不用再详细介绍了，好多朋友也都用也都喜欢哈。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 HD15 型号，配件技术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关键是呢，咱们五折秒杀之后呢，哎，会给大家再送一整套四个超级大的这个风嘴，还有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搭配上吹风机，咱们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百变发型，大家可以随心做哈。大家发秒杀就可以，赶紧把这名额占上。
0: 是 HD151499、HD161999，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当然我们都有这个送的一些小礼物，你像这个风嘴啊，包括这个气垫梳，说真的，它这个气垫梳单买也不便宜。
1: 对，梳头很舒服，它不会把你头发扯得很疼哈。还有呢，咱们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大家购物无忧的哈。直接就是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定要去抢这个前66位，因为这梳子不要白不要，是送大家的哈。
0: 是是是，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很多想为自己和家人购置保障的朋友，面对琳琅满目的保障产品犯了难，产品太多，越看越懵，终于选好了产品，条款有些看不懂，还有遇到出险时刻，不知道先联系谁，到底如何处理后续流程。不用担心，有任何的投保问题都可以来问小安，你的平安保险顾问。他有四大专业贴心服务，帮选保，各款保障优劣为你进行客观对比，帮解读保险条款，专业解读直接交给他，帮规划一对一量身定制保险方案，帮理赔，协助理赔跟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7/24小时在线，帮你轻松搞定保险那些事儿。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解锁小安专属服务。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主力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五人自愿放弃本次比赛。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十选手悉数出战，郑钦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中。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55:55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完整片单发布，开幕片为《小城之春》4K 修复版，大鹏监制并主演的《寒夜灯柱》，李庚希主演的《无名女孩》等入围藏龙单元。大家知道如何判断心梗、脑梗、脑出血吗？脑梗24小时内反复头晕，一侧身体突然麻木无力，视线模糊等；心梗，左边胸口压榨性疼痛，不明原因的嗓子疼、牙疼、背疼、恶心；脑出血，出现剧烈性头痛、喷射性呕吐、意识障碍和嗜睡等。当你的身体出现这些求救信号，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来自陶喆，那一瞬间，有哪一份礼物啊？你收到的那一瞬间，特别的惊喜。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瞬间的那种感觉，比这个礼物本身都重要啊。至于说这个礼物是什么？不重要了，已经。
1: 薇文给我们发了两张图片啊，那应该是他的一个已经毕业到了升入高中的同学学生啊、给他发的。
0: 哎、
1: 然后呢，送了他有那个，因为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个英语老师对吧？然后送给他的是有那个润喉糖，然后有发卡，有两支很可爱的笔，然后还有这个巧克力啊。就是用润喉补充能量，然后美美的，我觉得有很多的希望在这个。
0: 是，还专门写了一个小纸条。
1: 哎，
0: 特别感谢老师。你看，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本身也不是什么大物件，
1: 嗯，
0: 对吧？你要说它价值不菲，其实也没有。但是他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别的东西都比拟不了的。
1: 对，而且他已经离开学校了，然后还记得这份师生情，还觉得跟你在一起，这个上课的日子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老师觉得自己特别成功的是那个时刻了，对吧？
0: 就是特别有这个
1: 成就感，
0: 成就感的一个时刻。
1: 嗯、
0: 光说他说今年生日啊，我都不打算过了，但是呢，早上。老公在枕头底下藏了个礼物，打开一看，是个金镯子。
1: 哎呦，
0: 哎呦，这现在能送金镯子的，
1: 可是很有实力啊！
0: 对对，这金价已经还是在高位上的，
1: 是
0: 吧？
1: 嗯。然后他觉得就是，虽然自己看到也会埋怨说这么贵，你买这干啥呀？但心里是挺高兴的。
0: 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不会埋怨呢？
1: 嘴上得说一说嘛，对不对？
0: 得表示一下，
1: 表示一下啊！
0: 哎、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收到礼物的那一刻，我觉得那一瞬间打开的那一瞬间的那个惊喜是让大家那个铭记的那个感觉，对吧？
0: 是，你看咱现在马上也反而到这个中秋节了，
1: 嗯，
0: 对吧？中秋、国庆、双节同庆，那到了节日，咱肯定得给长辈呀，或者是给这个另一半呀，或者是给谁得。表示表示，大家如果说还没想好送点什么，您看看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蛋干海参，八仙口大连国标特级速发蛋干海参怎么样？
1: 嗯，大家可以直接发秒杀，就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有一张图，就是大概收到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咱们现在到手呢是100根哈，这个寓意也特别好，叫做百事百顺啊。同时呢，原价在门店线下要卖到5999元，咱们中秋的一个礼，应该说给大家优惠吧。优惠之后呢，咱们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再额外送20根，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0根。然后这120根呢，我们会分三个礼盒给您发，
0: 对
1: 啊，到手呢是3个礼盒，然后你看送双方父母，
0: 嗯，
1: 一人一盒，对吧？一家一盒，然后呢给自己老婆留一盒，这就够了，嗯，
0: 得自己分吧，我不想了，反正是3盒就特别合适，120根，总价是1499啊。你要是平时去外边这些门店呀、线下的这些商超啊去买的话。你这得5000-6000呢，
1: 那是
0: 咱们现在1499就可以到手，朋友们可以先回复个秒杀，你先来看一看，我们这儿包括海参啊，包括它的那个包装礼盒都能看得到、
1: 哎、
0: 啊，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它不是咱们以前那种蛋干海参、
1: 哎，
0: 这个是速发海参，而且呢，它是就是它的整个的制作的那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什么科技狠活，所以能保留大部分以上的这个营养不流失。
1: 而且它泡发的方法非常简单，
0: 哎、
1: 就是咱们传统买海参那泡发大约需要1周的时间，还经常失败哈。
0: 对对对。
1: 它呢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够免蒸免煮开袋即食了，就是非常方便，大家回去放心都能够成功、
0: 哎。所以就是说这个海参您自己吃，或者是您走亲访友当个礼物都是可以。可以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

0: 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2: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3: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4: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5: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起床后打个哈欠，相当于喝咖啡提神了。
2: 研究发现，打哈欠其实是大脑的空调系统。春困时，大脑深部的温度升高，打哈欠能够通过深吸气让流经面部的血液降温，从而帮助大脑冷却。科学家在动物实验中发现，打哈欠之前大脑温度升高，打完之后迅速下降。此外，打哈欠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使细胞获得更多氧气，有效地将胸腔中的废气吐出，增加血液中的氧气浓度，消除困倦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尔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嗯，
1: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鲜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呢？
2: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就看这4个小时。修复大脑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可能就是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中度过。原因就是褪黑素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所以晚上11点前入睡，赶上分泌高峰，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此外，中医也认为这4个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能够休养脏腑，使气血得到濡养。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20:00，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期低热量饮食是不是就能瘦得快呢？
2: 长期低热量饮食不仅不会让你瘦得快，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尤其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不足，容易引发生理性压力，更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焦虑的症状。如果饮食中缺乏葡萄糖和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大脑功能，并且加剧认知情感症状。从心理层面来看，长期不能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会产生剥夺感和挫败感，反而会增加抑郁风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只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看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21:00，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洞。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呢？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宠物为什么会和主人越来越像呢？
2: 人类其实是一种很自恋的生物，无论是挑伴侣还是挑朋友挑宠物，都会先选和自己相似的。而这种相似不仅是长相上的，还有神态举止、气质性格或者是习惯爱好等。而在接下来的长期互动中，宠物也会形成与我们性格相似的应对方式，这是宠物们学习的结果。并且宠物也会模仿人的动作、表情来和主人互动。在一来二去的模仿中，主人和宠物也会建立潜移默化的相似性，进一步产生了一种神似的感觉。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22:00。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蒸汽眼罩到底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2: 蒸汽眼罩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内部金属粉等成分与空气中的水分发生反应，形成稳定的发热体，释放温和湿润的水蒸气，实现眼部局部的温敷，主要适用于干眼症患者和视疲劳人群。温度略微升高时，眼周组织的局部血液循环会加快，代谢增强，可一定程度上缓解视疲劳。不过，蒸汽眼罩单次使用不宜超过15分钟，并且不建议在睡眠状态下佩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洗澡也会伤腰吗？
2: 日常一些不起眼的小动作都在持续损耗我们的腰椎健康，比如洗澡、洗头，习惯性的大幅度弯腰，身体前倾，会让腰部承受的压力远大于直立状态，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尤其对于腰椎已经出现问题的朋友，淋浴洗头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或者微微前倾，日常洗漱刷牙时可以稍微的屈膝再俯身，可以分担腰椎压力，避免椎间盘超负荷受力，同时尽量调高洗手台的高度，防止腰部过度前屈，加重腰背负担。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23:00。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淡黄色才是牙齿的健康色号呢？
2: 尽管一口亮白的牙齿在视觉上看起来更舒服，但是基于牙齿的结构而言，健康的牙齿颜色并不会过分的白。牙齿的牙釉质有一定的通透性，牙齿的钙化程度越高，牙釉质就会越透明，而牙本质的颜色就会透出来，使牙齿看起来呈现淡黄色。如果牙齿发育和钙化不好，反而会呈现不正常的白色或者乳白色。因此，健康牙齿的颜色并非是纯白，淡黄色的牙齿表明牙釉质钙化程度高，是牙齿健康的表现。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前听歌难道不是助眠的吗？
2: 当一首歌曲或者是旋律，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被重复播放时，人就会像被洗脑了一样，在脑海当中不断地重复这首旋律，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哼唱，这就叫做耳虫效应。耳虫效应通常在清醒时发生，也可能会在我们试图睡觉的时候发生。你听音乐的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吸引睡前挥之不去的耳虫。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睡眠就会受到影响。经历耳虫效应的人更难入睡，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多，在浅睡眠阶段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24:00。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2: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2: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5 4 3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5:00。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入秋为什么少吃辛辣呢？
2: 初秋有夏日的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称为温燥。中医认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咳、皮肤干裂等表现，因此入秋后应该减辛增酸，多吃含水分多的蔬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和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少吃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的食物，以防加重秋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服药后不要马上躺下呢？
2: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最常见也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是保持上半身直立或者是端坐着，尤其是大药片、胶囊剂、肠溶制剂，并且用药后仍需保持上身直立30分钟以上，避免躺卧。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药物在食管中的停留，降低食管溃疡发生的概率。由于特殊情况无法直立或端坐的患者，可以通过升高床头或垫高枕头来增加倾斜度的方法进行服药。此外，需要用水送服的药物，喝水量不宜太少，减少对食道的损伤。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7:00，
3: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是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8:00，
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